倘若政策真如外媒所言效应递减，可以实现总量扩容、结构优化、民生兜底多重目标同步推进。从经济学理来看，经济增速与政策拉动效果从来不存在简单线性对应关系。宏观调控普遍存在传导实质，从政策出台到转化为企业投资、市场产出、居民消费，往往需要数月甚至跨周期消化释放。与此同时，我国宏观调控坚持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有机统一，统筹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西方媒体套用短期刺激的单一标尺评判中国精细化、长效化调控方式，既不理解我国宏观治理多元目标，也未能充分把握现代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结论自然失之偏颇。客观而言，单一政策工具持续实施后出现边际拉动效果放缓是普遍经济规律，但不同政策工具出现边际拉动放缓的节奏各不相同，拥有各自传导周期与生效峰值。通过政策组合搭配，错峰发力，能够在宏观层面维持整体拉动效应稳定。这正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核心逻辑，不依靠单一工具持续加剂量，而是以政策组合拳替代单打一，实现总体调控效应平滑延续。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日前发布， GDP 总量达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量 3.6 万亿元，创近五年同期新高。就业、物价、外贸等核心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呈现稳、韧、新、优态势。然而，有的外媒盯着季度增速小幅波动和金融数据变化，匆忙抛出政策效应递减的片面论断，认为中国多轮刺激政策拉动效果逐步走弱，信贷向实体经济传导效能持续弱化，政策可运用空间不断收窄等等。这类解读无视中国经济基本面与宏观调控完整逻辑，经不起事实与学理双重检验。从经济数据看，在全球复苏乏力、地缘冲突持续、外需承压的环境下，中国经济逆水行舟，迎难而上，稳住底盘，本身就是宏观政策见效的有力证明。上半年增速契合全年预期目标， CPI 温和回升， PPI 由降转升，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多数保持两位数增长，重点新兴产品产量两位数增长。多重压力之下，中国经济没有失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梯队中保持靠前位次。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 500.9 万个，同比增长 22.3%。额定总功率达到 2.47 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49.35 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 1804.8 万个，同比增长 50.4%。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 1.55 亿千伏安。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保障方面，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全国高速公路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较春节期间增长 14.09%， 再创历史新高，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在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的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加速构建。在县乡充电网络布局方面，截至2020

就快来 Bar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8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据了解，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已实施近40年。近年来，优惠政策长期实施带来的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影响税收公平等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根据公告，政策调整设置了过渡期，分两步到位。对恢复征税的土地，自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按应纳税额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自2027年9月1日起，全额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专家表示，总的来看，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为各类能源资源行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上海、福州高温也几乎全勤，其中上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或以上，最低温将在29摄氏度上下，暑热24小时连轴转。热力尤为持久的重庆七月以来已连续24天出现高温，未来四天高温依然停不下来，将挑战当地七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27天。不仅南方上蒸下煮，北方多地也将热如蒸笼。西安、石家庄、沈阳等地将高温频现，其中西安今起一周高温将全勤，有三天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沈阳更是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炎热，明天最高气温或冲上36摄氏度，高温可持续至8月1日。东北、华北多地夜晚暑热也不停歇，多地最低气温可超25摄氏度，且湿度

可达 70% 以上，闷热程度甚至超越不少南方城市。为何如此闷热？气象分析师介绍，目前正值雨季，今年副热带高压位置较北，为水汽传输打开通道，导致上述地区湿度非常高，闷蒸感十足。此次高温天气范围广，闷热感强，南北方一起蒸桑拿，部分地区将经历同期少见的暑热。中国天气网提醒，天气湿热，建议公众合理使用空调降温，老人、儿童等体质较弱人群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补水。户外工作者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

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眼下正值一年中最热的中伏，今起一周，我国南北方多地闷热感加重，不仅江南多地高温天天见，东北、华北多地也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闷热。进入中伏以来，我国南方遭遇大范围桑拿天气，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其中重庆、吐鲁番盆地热得最为突出。过去两天，受台风雨影响，南方高温范围迅速缩减，气温略有下降。不过，随着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高温闷热天又将发展增多。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摄氏度。从主要城市高温打卡日历来看，今起一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南京、杭州、金华高温将天天见，其中杭州热得十分突出，7月30日至8月1日或遭遇

案例五某公司不服西藏自治区某市自然资源局注销采矿许可证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指明了行政机关以签订协议形式违法增设采矿许可证注销情形的错误行为，进一步重申职权法定理念，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严格规范开展监管，防止对市场主体的不当侵害，强化诚信约束，营造稳定透明的发展环境。案例三某公司不服安徽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动产登记规程的规定，破除行政机关在协议约定的限制条件已解除情形下，以不动产权证复计形式限制土地转让导致房产无法入市的违法行为，纠治行政机关失信问题，有效保护企业的产权权益。案例六某公司不服福建省某高新区管委会不履行奖励兑付职责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认定行政机关存在拖延履行招商引资奖励政策的情形，并依据奖励政策直接计算出应当兑付的奖励金额，大幅缩短企业合法权利的救济周期，也有力强化了行政机关履约建诺的规则意识。

针对招投标资格认定、企业产权保护、招商引资奖励兑付等问题，司法部今天发布第13批行政复议典型案例，规范执法标准，保障企业依法公平参与市场活动。案例一，某公司不服江苏省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投标投诉处理决定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明确了在招投标业绩认定上，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与市政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具有同等性质，打通公路工程与市政工程领域业绩认定规则，依法保障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权益。案例二，某公司不服陕西省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撤销行政许可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文书送达生效的法定规则，阐明了行政执法时释放制度善意的重要价值，依法纠正行政机关错误计算行政许可的履行期限，恢复了企业的经营许可证，让企业感受到法治的刚性与温度，坚守职权法定，为企业安心经营筑牢法治屏障。案例四，某公司不服四川省某市辖区发展和改革局撤销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准确界定

执法权责边界，依法纠正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范围以外事由作出的撤销备案决定，为企业避免了前期投资损失，有效维护了企业的信赖利益。

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通车以来，不仅加快了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步伐，还带动了沿线乡村经济实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桑普村地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一处出口。近年来，桑普村统筹盘活农村

温闲置资源，高标准打造及休闲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引入游船观光、林卡露营、场地摩托车体验等游乐项目。近两年，桑浦村引导周边群众将自家农房升级改造为精品民宿。桑浦村党支部书记朗杰说，全村144户592人，越来越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今年4月以来，我们村借助重要节日节庆筹备了三场文旅活动，接待游客 4.2 万余人。依靠便捷的交通，桑耶镇文旅产业迎来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25年桑耶镇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带动当地居民就业2000余人，每年经济收益实现500万元。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是拉萨与山南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工程，促进了公路沿线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说，这条公路建成通车以来，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和农牧业等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西藏 S5 线圭嘎拉隧道全线贯通，大大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并带动沿线旅游和农牧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德庆镇新仓村坐落于山坳间，与圭嘎拉隧道仅有几公里之遥。村民多吉说，这条快速公路的开通不仅让孩子前往达孜区上学的路程缩短，也让家人前往拉萨购物看病更便利。便捷通畅的交通路网为沿线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德庆镇德庆村索朗达杰奶牛养殖合作社曾经深受销路难题制约，得益于快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近两年合作社大胆创新，迎来转型增效新发展。合作社负责人索朗达杰说，快速公路通车后，牛奶能跨县区销售，一年鲜奶售卖纯收入可达80万元，供奶的农户每年能增收12万元，合作社每年售卖牛犊收入达20多万元。2026年5月，达孜牛奶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份国家级认可叠加通达顺畅的路网优势，使达孜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这块招牌是达孜牛奶开拓更广市场的通行证。达孜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未来将新建加工厂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开发酸奶、特色奶制品，丰富产品品类，不断拓展达孜牛奶市场。

正式通车。这条公路起于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林拉高速互通枢纽，止于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贡泽高速公路，将拉萨市与山南市之间的行车距离缩短65公里左右，两市间车程缩短至一小时。从德庆镇出发，崇山峻岭之间多座高墩特大桥四巨龙腾飞。龟嘎拉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 12.8 公里，海拔约4300米，施工过程存在岩爆、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和多重施工挑战。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不受影响，技术创新和利用先进设备成为建设者攻克难关的关键。通过十多次试验创新，我们掌握了高性能湿喷喷射混凝土、防冻抗渗耐腐蚀二衬混凝土的材料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防冻抗渗复合泵送剂，攻克了高海拔大断面隧道结构中混凝土耐久性差的难题。中交二工局西藏 S5 线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由少年的第六位升至第四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本月底，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在启德主场馆拉开帷幕。9月和10月，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程的路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江明慧指出，面对全球旅客消费从观光走向深度体验的结构性转变，各方应协作设计体育比赛主题旅游产品，例如公开训练观摩，由运动员带领的城市文化导赏等，让旅客由赛场延伸至周边社区，获得一体化的本地体验。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香港旅游业的新机遇在于进一步提炼城市底蕴，说好故事，让世界看见香港的多元魅力。业界应思考如何将故事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让旅客不仅看见香港，更能走进香港。

首次来港的洛阳旅客葛小姐将联署定为此行第一站，她点了一杯名为保密的咖啡。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感受严肃主题，让我对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了更亲切的理解。作为港剧迷，她还会前往旧油麻地警署等经典取景地，从银幕里走进真实的香港。人潮涌动的不仅是景点和商圈，赛马场上的旅游潜力也不断释放。香港赛马会日前公布，刚刚过去的马季，沙田及跑马地两个马场共有5个赛日吸引逾万名旅客入场，全季有旅客 40.1 万人次，较上两个马季分别增长一倍及逾三倍。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英家博表示，随着广州从化马场将于夏季举办世界级赛马赛事，两地三马场的布局将把马场作为世界级体育及娱乐枢纽的概念由香港拓展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地位。新数据照亮新路径，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下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 13%。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 11.7%。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

老地标遇见新玩法。傍晚时分，中环码头排起蜿蜒的长队，旅客们等待乘坐落日飞车。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过经典地标，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来自成都的旅客王先生举着相机拍个不停，坐在车上，风从耳边吹过，看着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金光，想象中的香港此刻就在眼前。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八部电影及其续作的沉浸式经典场景，让旅客在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香港廉政公署展览厅持续优化参观体验，引入多项科技互动设施。展厅内的 AI 自拍点颇受欢迎，旅客可一键生成专属的反贪主题海报，留存一份独特的参观纪念。暑假期间，联署1974咖啡厅推出文创体验活动，访客可亲手制作咖啡豆装饰画和联署主题冰箱贴。

书展现场，拖着行李箱的市民和旅客在展位间流连。一位来自深圳的读者陈先生抱着一摞港版小说告诉记者，逛完书展去隔壁的零食世界买手信，再听一场名家讲座，这是他每个暑期的固定节目。书展的墨香还未散去，启德体育园的声浪已扑面而来。多场演唱会在暑假档接连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在此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晚，启德体育园举行了决赛直播派对，免费向公众开放冠军争夺赛的实况转播，体育与文化的边界在场馆内外悄然消融。剧院演出同样精彩纷呈，英国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以摇滚乐章重述古老故事。另一部经典音乐剧《猫》将于8月登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填满夏夜。近年来，香港通过整合演唱会门票、酒店及主题乐园等资源，不断将流量转化为流量。业界人士指出，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极大延长了旅客逗留时间，让旅客行程有了更多选择。

园区里，孩子们在采摘中认识水果，在动手操作中了解种植。草莓工厂内，八层立体栽培架有序排布，草莓悬空无土栽种。依靠 AI 智能管控系统，光照、温湿度、水肥供给得到全天候精准调配。科技赋能的现代化农业模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独特魅力。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土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今年暑假期间，土默特右旗将田园休闲、农事体验与文艺观赏、特色美食相结合，给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提供更多选择，同时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时值盛夏，香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商圈人头攒动，书展、演唱会、国际赛事等盛事活动接连登场。一场以盛世为引擎、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升级正在这里展开。多元盛世迎客来，书展、赛事、演出，密集的盛世让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走进香港会展中心，墨香扑面而来。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的第36届香港书展日前在此举行。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活动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天的活动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

河南焦作，盛夏进山消暑，水上玩乐一站式打卡，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今年暑期，河南焦作市推出峡谷探险、水上竞速等多元新业态，以全新文旅消费场景迎接游客。夏季的云台山气候凉爽宜人，针对年轻游客的游玩偏好，景区升级打造多款动感水上潮玩项目。全新上线的峡谷攀岩依托天然峡谷的地形，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在吸引年轻游客的同时，景区聚焦家庭亲子消暑需求，将戏水区全面扩容，摸鱼捉虾池、水滑道免费开放，适配低龄儿童游玩。内蒙古乡间觅清凉，农园趣味多，暑气蒸腾，乡间寻凉。内蒙古包头市则以乡村避暑游吸引游客，以满目绿意与田园乐趣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在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挂满枝头的蟠桃与葡萄，无土栽培的水生花卉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0: 过很多很多人，我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入下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请你点点给我好好接招。

河南开封，夜游汴河享清凉，泛舟赏景品美食。在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当地主推夜间清凉避暑游，以凉爽的晚风、临水的夜景以及古韵风情吸引各地游客一起去看看。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缓缓穿行，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汴河景区水系开阔，夜间气温凉爽宜人。景区依托河道湖面资源，不断丰富夜间游玩业态，将清凉夜游与市井消费紧密结合。游船航线串联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以直达特色夜市品尝地道美食，实现清凉游玩、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继续加大游船投放量，同时在河道两岸、桥梁步道、亲水平台增设千余组光影装置与宋韵景观小品，打造多处临水清凉打卡点。目前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万人次。

0: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来关注暑期旅游消费市场。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多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避暑游。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平均海拔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超 50%， 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当地推出多元避暑休闲产品，吸引游客前来奈良度假。山下烈日炎炎，而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在山西晋城临川县的五家湾，脚下是潺潺流水。

耳边是阵阵山风。进入七月以来，临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近年来，临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2.6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6.88% 和 12.51%。

警等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条件允许时，快速逃到室外空旷地带。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护住头部，降低重心，靠近承重墙和有水源处。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 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 7.7%， 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66%， 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 69%。 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可通过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获取预警服务。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址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9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8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

着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声开启 autopilot， 心被风高着飞，你还在机场的爆炸追赶。Hold on， 清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唱着扩散，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

信这些事，流行走势，不信信号会将市场全统治。上工地是疯子，对流行是骡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对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拿海绵蛋上，把眼尾这个地方用粉底液这样蹭掉一点，让这边过渡的自然一点就好了。要这块地方很红，现在要画眼线的，先把睫毛夹一下，就夹那种三段式的，有一点点上翘的那种，因为给它还贴假睫毛，看到吗？有一点点弧度就好了。先把内眼线用 MSH 这支黑色的眼线液填上，它这次的眼线真的乌漆嘛黑型。画眼线呢也是用眼线液画，但我想给你们看上次我推荐给你们那买刷纸，就是我跟你们说画眼线贼好用的，对吧？ Kiko 的拿眼线膏啊、哦，然后眼线膏的画法我上次在化妆师那边学到一招，刷子上可以多蘸一点，然后拿个湿巾纸把它撇掉，这样就亮刚刚好。蔡琳的眼睛这次放得很大，然后眼尾又有点垂，眼尾差不多这个位置，你看这种刷子真的很细，看到吗？然后他的眼线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他的下眼线这边也是画出来的，就整个把眼睛画得很圆。就画在下眼线的睫毛根部画一条，然后再把上眼线的眼线膏用眼线液描得实一点，可以先粗略描一下，因为我还要贴假睫毛。我换了个特写镜头给你们看啊，下眼线是这样描一圈嘛，然后眼尾改细一点点，因为它有张特写，看上去它眼尾就这样子。好了，两次画完差不多这样，然后贴完假睫毛再具体再调。假睫毛贴这个款，侧面大概是这样子。我跟你讲，睫毛它前面是贴一层的，然后眼尾呢它是贴了两层厚度，有张照片里面显得非常明显。我现在再刷个睫毛膏，然后用 Uni 的粗管的这支，然后拿烫睫毛器把它向下烫一点。虽然长，但是一定要垂下来。然后等这个假睫毛干了，先把下睫毛刷了，拿这个你的细管刷下睫毛。这个刷下睫毛超好用，下睫毛刷一下呢，它我画的这根下眼线会更明显一点。看，贴了假睫毛之后呢，要稍微改一下眼线，外面再搭几，把眼线拉长一点。然后呢，这里的部分啊，用遮瑕笔稍微再遮下来一点啊，然后出来效果，你看会比这只要长很多。接着来画蔡依林那种有点下垂式的唇，用的是 Moonteen 的这个03号色，就红红的、橘橘的。他那个唇的感觉也是有点干干的，所以我也不准备涂润唇膏。你看画下垂和没画下垂的区别，一般这边的弧度会画的比较圆，然后这次的话就是这样降下来。然后我要去做头发了，我就已经很神似了、就是我的脸真的是比它长了一点，这样我嘴角画出去了一点点，然后下唇呢稍微改薄了一点，抿掉一点。蔡琳那个唇还蛮雅的。接着呢拿 ZEN 这个高光，因为蔡琳那个高光是泛白的， ZEN 就是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就凝珠光的。

0: 哦，好了，哎，拜拜。
1: 算了，随便了。
2: 这条碎条的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的，不带大条。
3: 对啦，这是
4: 我知啦。啊，不过这边警官哦，逼到作案的啦。啊，你帮你菜就要底下处理。
5: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6: 你过来啊，
5: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7: 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2: 哎，我哪赢哦？
8: 来喝饮料啊。
2: 哎，他刚来呢。
8: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9: 小蔡，处理一下哦。
8: 没有进度，
9: 有问题要问呢、
8: 欸。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5: 等会，来喝饮料啊！
8: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2: 跟你说。
10: 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11: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8: 是，谢谢。
12: 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是免处理，
13: 小蔡去处理就好。
8: 谢谢，辛苦了。
12: 无绩效，你讲。
14: 我知影无绩效啊。
8: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15: 有啦，你吃好多，别客气啊。
8: 我这需要的是你，但是对了。

0: 看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敌人给我海后接招。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人进。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式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了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预警等级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条件允许时，快速逃到室外空旷地带。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护住头部，降低重心，靠近承重墙和有水源处。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0: 来关注暑期旅游消费市场。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游客出行的首选，多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避暑游。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平均海拔1200米，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超50%，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当地推出多元避暑休闲产品，吸引游客前来纳凉度假。山下烈日炎炎，而走进太行山深处，却仿佛过上了另一种夏天。在山西晋城临川县的五家湾，脚下是潺潺流水，耳边是阵阵山峰。进入七月以来，临川县五家湾、王莽岭、西崖沟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随着避暑游持续升温，当地民宿、餐饮、户外露营等文旅业态也迎来消费旺季。近年来，临川县深挖生态资源，发展精品民宿、森林康养、避暑旅居等特色产业，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88%和12.51%。
1: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2: 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河南开封夜游汴河享清凉，泛舟赏景品美食。在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当地主推夜间清凉避暑游，以凉爽的晚风、临水的夜景以及古韵风情吸引各地游客一起去看看。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缓缓穿行，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汴河景区水系开阔，夜间气温凉爽宜人，景区依托河道湖面资源，不断丰富夜间游玩业态，将清凉夜游与市井消费紧密结合。游船航线串联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以直达特色夜市，品尝地道美食，实现清凉游玩、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继续加大游船投放量，同时在河道两岸、桥梁步道、亲水平台增设千余组光影装置与宋韵景观小品，打造多处临水清凉打卡点。目前景区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万人次。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2: 听说你们其实不合是吗？
1: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你们会有压力吗？
3: 他会有股东

河南焦作，盛夏蓟山消暑，水上玩乐一站式打卡，除了泛舟和尚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今年暑期，河南焦作市推出峡谷探险、水上竞速等多元新业态，以全新文旅消费场景迎接游客。夏季的云台山气候凉爽宜人，针对年轻游客的游玩偏好，景区升级打造多款动感水上潮玩项目。全新上线的峡谷攀岩依托天然峡谷的地形，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在吸引年轻游客的同时，景区聚焦家庭亲子消暑需求，将戏水区全面扩容，摸鱼捉虾池、水滑道免费开放，适配低龄儿童游玩。内蒙古乡间觅清凉，农园趣味多，暑气蒸腾，乡间寻凉，内蒙古包头市则以乡村避暑游吸引游客，以满目绿意与田园乐趣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在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挂满枝头的蟠桃与葡萄，无土栽培的水生花卉，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园区里，孩子们在采摘中认识水果，在动手操作中了解种植。草莓工厂内，八层立体栽培架有序排布，草莓悬空，无土栽种。依靠 AI 智能管控系统，光照、温湿度、水肥供给得到全天候精准调配。科技赋能的现代化农业模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智慧农业的独特魅力。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图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今年暑假期间，土默特右旗将田园休闲、农事体验与文艺观赏、特色美食相结合，给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提供更多选择，同时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活力。时值盛夏，香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商圈人头攒动，书展、演唱会、国际赛事等盛事活动接连登场。一场以盛事为引擎、以体验为核心的文旅升级正在这里展开。多元盛事迎客来，书展、赛事、演出，密集的盛事让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走进香港会展中心，墨香扑面而来。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的第36届香港书展日前再次举行。本届书展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活动同期举行，三项活动汇聚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展商参展，7天的活动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

舒展现场，拖着行李箱的市民和旅客在展位间流连。一位来自深圳的读者陈先生抱着一摞港版小说告诉记者，逛完书展去隔壁的零食世界买手信，再听一场名家讲座，这是他每个暑期的固定节目。书展的墨香还未散去，启德体育园的声浪已扑面而来。多场演唱会在暑假档接连开场，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再次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晚，启德体育园举行了决赛直播派对，免费向公众开放冠军争夺赛的实况转播，体育与文化的边界在场馆内外悄然消融。剧院演出同样精彩纷呈，英国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事巨星》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以摇滚乐章重述古老故事。另一部经典音乐剧《猫》将于8月登陆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耳熟能详的旋律填满夏夜。近年来，香港通过整合演唱会门票、酒店及主题乐园等资源，不断将流量转化为流量。

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过经典地标，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来自成都的旅客王先生举着相机拍个不停，坐在车上，风从耳边吹过，看着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金光，想象中的香港此刻就在眼前。在百年历史建筑大馆，一场名为拍柱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的展览引发观展热潮。这个昔日的警察总部和监狱，如今是历史与艺术的交汇地。展览通过重现八部电影及其续作的沉浸式经典场景，让旅客在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香港廉政公署展览厅持续优化参观体验，引入多项科技互动设施。展厅内的 AI 自拍点颇受欢迎，旅客可一键生成专属的反贪主题海报，留存一份独特的参观纪念。暑假期间，联署1974咖啡厅推出文创体验活动，访客可亲手制作咖啡豆装饰画和联署主题冰箱贴。

首次来港的洛阳旅客葛小姐将联署定为此行第一站，她点了一杯名为保密的咖啡，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感受严肃主题，让我对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了更亲切的理解。作为港剧迷，他还会前往旧油麻地警署等经典取景地，从银幕里走进真实的香港。人潮涌动的不仅是景点和商圈，赛马场上的旅游潜力也不断释放。香港赛马会日前公布，刚刚过去的马季，沙田及跑马地两个马场共有五个赛日吸引逾万名旅客入场，全季有旅客 40.1 万人次，较上两个马季分别增长一倍及逾三倍。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殷家博表示，随着广州从化马场将于夏季举办世界级赛马赛事，两地三马场的布局将把马场作为世界级体育及娱乐枢纽的概念由香港拓展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世之都的地位。新数据照亮新路径，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为暑期热潮写下扎实注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 13%， 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 11.7%，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

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六位升至第四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本月底，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在启德主场馆拉开帷幕。9月和10月，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程的路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江明慧指出，面对全球旅客消费从观光走向深度体验的结构性转变，各方应协作设计体育比赛主题旅游产品，例如公开训练观摩、由运动员带领的城市文化导赏等，让旅客由赛场延伸至周边社区，获得一体化的本地体验。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香港旅游业的新机遇在于进一步提炼城市底蕴，说好故事，让世界看见香港的多元魅力。业界应思考如何将故事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让旅客不仅看见香港，更能走进香港。

0: 谢谢所有爱我的人，也谢谢这个我曾经来到过的世界。
1: 在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的起点，放眼望去，一条银色绸带蜿蜒于群山之间，穿山越岭，连接起拉萨、山南两地的通行往来，也增强了沿线乡村发展的动能。全线长 47.46 公里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于2024年12月18日正式通车。这条公路起于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林拉高速互通枢纽，止于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贡泽高速公路，将拉萨市与山南市之间的行车距离缩短65公里左右，两市间车程缩短至一小时。从德庆镇出发，崇山峻岭之间多座高墩特大桥四具龙腾飞。圭嘎拉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 12.8 公里，海拔约4300米，施工过程存在岩爆、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和多重施工挑战。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不受影响，技术创新和利用先进设备成为建设者攻克难关的关键。通过十多次试验创新，我们掌握了高性能湿喷喷射混凝土、防冻抗渗带腐蚀二衬混凝土的材料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防冻抗渗复合泵送剂，攻克了高海拔大断面隧道结构中混凝土耐久性差的难题。中交二工局西藏 S5 线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2: 我以为你

西藏 S5 线圭嘎拉隧道全线贯通，大大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并带动沿线旅游和农牧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德兴镇新仓村坐落于山坳间，与圭嘎拉隧道仅有几公里之遥。村民多吉说，这条快速公路的开通不仅让孩子前往达孜区上学的路程缩短，也让家人前往拉萨购物看病更便利。便捷通畅的交通路网为沿线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德兴镇德兴村索朗达杰奶牛养殖合作社曾经深受销路难题制约，得益于快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近两年合作社大胆创新，迎来转型增效新发展。合作社负责人索朗达杰说，快速公路通车后，牛奶能跨县区销售，一年鲜奶售卖纯收入可达80万元，公奶的农户每年能增收12万元，合作社每年售卖牛犊收入达20多万元。2026年5月，达孜牛奶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份国家级认可叠加通达顺畅的路网优势，使达孜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这块招牌是达孜牛奶开拓更广市场的通行证。达孜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未来将新建加工厂，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开发酸奶、特色奶制品，丰富产品品类，不断拓展达孜牛奶市场。

0: 是小薇薇佳莹。如果流泪，就让我们当成汽水，干一杯，再一起向前飞。
1: 西藏 S 五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通车以来，不仅加快了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步伐，还带动了沿线乡村经济实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山南市萨囊县桑耶镇桑普村地处西藏 S 五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一处出口。近年来，桑普村统筹盘活农村闲置资源，高标准打造集休闲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引入游船观光、林卡露营、场地摩托车体验等游乐项目。近两年，桑普村引导周边群众将自家农房升级改造为精品民宿。桑普村党支部书记朗杰说，全村144户592人，越来越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今年4月以来，我们村借

主重要节日节庆筹备了三场文旅活动，接待游客4.2万余人。依靠便捷的交通，桑耶镇文旅产业迎来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25年桑耶镇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带动当地居民就业2000余人，每年经济收益实现500万元。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是拉萨与山南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工程，促进了公路沿线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说，这条公路建成通车以来，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和农牧业等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针对招投标资格认定、企业产权保护、招商引资奖励兑付等问题，司法部今天发布第13批行政复议典型案例，规范执法标准，保障企业依法公平参与市场活动。案例一，某公司不服江苏省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投标投诉处理决定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明确了在招投标业绩认定上，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与市政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具有同等性质，打通公路工程与市政工程领域业绩认定规则，依法保障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权益。案例二，某公司不服陕西省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撤销行政许可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文书送达生效的法定规则，阐明了行政执法时释放制度善意的重要价值，依法纠正行政机关错误计算行政许可的履行期限，恢复了企业的经营许可证，让企业感受到法治的刚性与温度，坚守职权法定，为企业安心经营筑牢法治屏障。案例四，某公司不服四川省某市辖区发展和改革局撤销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准确界定执法权责边界，依法纠正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范围以外事由作出的撤销备案决定，为企业避免了前期投资损失，有效维护了企业的信赖利益。

案例：吴某公司不服西藏自治区某市自然资源局注销采矿许可证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指明了行政机关以签订协议形式违法增设采矿许可证注销情形的错误行为，进一步重申职权法定理念，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严格规范开展监管，防止对市场主体的不当侵害，强化诚信约束，营造稳定透明的发展环境。案例：三某公司不服安徽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动产登记规程的规定，破除行政机关在协议约定的限制条件以解除情形下，以不动产权证复计形式限制土地转让导致房产无法入市的违法行为，纠治行政机关失信问题，有效保护企业的产权权益。案例：六某公司不服福建省某高新区管委会不履行奖励兑付职责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认定行政机关存在拖延履行招商引资奖励政策的情形，并依据奖励政策直接计算出应当兑付的奖励金额，大幅缩

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眼下正值一年中最热的中伏，今起一周，我国南北方多地闷热感加重，不仅江南多地高温天天见，东北、华北多地也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闷热。进入中伏以来，我国南方遭遇大范围桑拿天气，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其中重庆、吐鲁番盆地热得最为突出。过去两天受台风雨影响，南方高温范围迅速缩减，气温略有下降。不过随着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高温闷热天又将发展增多。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摄氏度。从主要城市高温打卡日历来看，今起一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南京、杭州、金华高温将天天见，其中杭州热得十分突出，7月30日至8月1日或遭遇40摄氏度三连击，迎来今年首波40摄氏度高温。金华8月1日的最高气温也可达39摄氏度，天气酷热。

上海、福州高温也几乎全勤，其中上海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或以上，最低温将在29摄氏度上下，暑热24小时连轴转。热力尤为持久的重庆7月以来已连续24天出现高温，未来4天高温依然停不下来，将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27天。不仅南方上蒸下煮，北方多地也将热如蒸笼。西安、石家庄、沈阳等地将高温频现，其中西安今起一周高温将全勤，有三天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沈阳更是将经历常年同期少见的炎热，明天最高气温或冲上36摄氏度，高温可持续至8月1日。东北、华北多地夜晚暑热

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8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据了解，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已实施近40年。近年来，优惠政策长期实施带来的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影响税收公平等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根据公告，政策调整设置了过渡期，分两步到位。对恢复征税的土地，自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按应纳税额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自2027年9月1日起，全额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专家表示，总的来看，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为各类能源资源行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5亿千伏安。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保障方面，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全国高速公路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较春节期间增长14.09%，再创历史新高，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在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的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加速构建。在县乡充电网络布局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98.61%，县乡充电网络加快致密，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日前发布， GDP 总量达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量 3.6 万亿元，创近五年同期新高。就业、物价、外贸等核心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呈现稳、韧、新、优态势。然而，有的外媒盯着季度增速小幅波动和金融数据变化，匆忙抛出政策效应递减的片面论断，认为中国多轮刺激政策拉动效果逐步走弱，信贷向实体经济传导效能持续弱化，政策可运用空间不断收窄等等。这类解读无视中国经济基本面与宏观调控完整逻辑，经不起事实与学理双重检验。从经济数据看，在全球复苏乏力、地缘冲突持续、外需承压的环境下，中国经济逆水行舟、迎难而上、稳住底盘，本身就是宏观政策见效的有力证明。上半年增速契合全年预期目标， CPI 温和回升， PPI 由降转升，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多数保持两位数增长，重点新兴产品产量两位数增长。多重压力之下，中国经济没有失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梯队中保持靠前位次。

倘若政策真如外媒所言效应递减，可以实现总量扩容、结构优化、民生兜底多重目标同步推进。从经济学理来看，经济增速与政策拉动效果从来不存在简单线性对应关系。宏观调控普遍存在传导实质，从政策出台到转化为企业投资、市场产出、居民消费，往往需要数月甚至跨周期消化释放。与此同时，我国宏观调控坚持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有机统一，统筹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西方媒体套用短期刺激的单一标尺评判中国精细化、长效化调控方式，既不理解我国宏观治理多元目标，也未能充分把握现代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结论自然失之偏颇。客观而言，单一政策工具持续实施后出现边际拉动效果放缓是普遍经济规律，但不同政策工具出现边际拉动放缓的节奏各不相同，拥有各自传导周期与生效峰值。通过政策组合搭配，错峰发力，能够在宏观层面维持整体拉动效应稳定。这正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核心逻辑，不依靠单一工具持续加伎俩，而是以政策组合拳替代单打一，实现总体调控效应平滑延续。

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两大政策覆盖汽车、家电、智能数码、生活服务等主流消费场景。与此同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获得中央定额补助，批复新设41个口岸进境免税店，拓展跨境消费场景，50个城市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持续激活大众消费意愿，各类政策协同发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服务消费增速持续快于商品消费，县域市场线上新型消费保持活跃，多项政策叠加形成聚合效应与乘数效应，有效对冲单一政策边际拉动放缓带来的压力，这正是我国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宏观调控始终保有充足手段的底气。投资、外贸等领域政策同样落地见效，年初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持续加力，上半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8.1%， 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

支撑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突破25万亿元，再上新台阶。评判宏观政策成效，更需立足跨周期长远视角，大量政策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收入分配，属于夯实长期潜力的前功，短期很难立刻反映在季度增速上。比如大规模设备更新、算力网络、新型电力系统等新型基建持续投入，长期筑牢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根基，科技创新税收优惠、专精特新企业扶持政策不断完善，持续孕育新增长动能，城乡融合配套改革持续推进，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一系列长远布局，不求短期数据冲高，重在积蓄可持续增长韧性。西方媒体局限于短期增速指标开展评判，自然无法读懂政策深层价值。各类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反复翻新，政策效应递减只是旧叙事的新包装，难以打乱我国立足国情、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当前宏观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调控手段丰富，随着各项稳增长举措持续落地，内需潜力、产业活力、创新动能将进一步释放。风雨多精致弥坚，关山初度路犹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完善宏观治理体系，中国经济定能踏浪前行。

2026年7月25日，千年瓷都迎来新的里程碑。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就此诞生。那一刻，所有人热泪盈眶。欢腾之后，申遗的故事可以画上句号了吗？当然不是。申遗成功真正的核心，不是拿一块牌子涨一波热度，而是把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最不可替代的财富，放进全人类共同责任的框架里来认识、保护和传承。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雨如是说，对于江西，对于景德镇来说，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11年摸一剑，一条从无到有的申遗之路。时针拨回到2015年，那一年景德镇正式启动了以御窑厂遗址为核心的申遗工作。彼时也许谁都没能预料到，这条路一走就是11年。2017年，御窑厂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景德镇拿到了申遗的入场券。2021年，国家文物局将御窑遗址确定为“14五”重点申遗项目。2023年到2024年，申遗工作进入攻坚阶段，项目定名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2025年1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正式确定为我国2026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十一年间，没有人问还要走多久，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稳扎稳打，及时调整方向，厘清细节。九九为功的定力之下，千年瓷都这块招牌被擦得愈加亮堂。这条走了十余年的申遗之路勾勒出的，不仅是一部完整的手工瓷业生产链史诗，更是一座城市的百姓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珍视与守望。这座城市的十一年申遗路离不开一群人的努力。考古学者、手作匠人、基层工作人员常年奔走，在漫长探索中走出契合千年瓷业遗存的发展路径。举全省之力，2025年江西省两会上，举全省之力支持景德镇申遗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景德镇，申遗被定位为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龙头工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号工程。省、市、区三级联动顶格推进，成为申遗最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立法走在前面。2025年，一部助力景德镇瓷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出台，《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相较于此前公布的《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以及《景德镇市陶瓷文化传承创新条例》来说，新的条例保护范围更广，保护对象更全面，三部条例形成了坚实盾牌，让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考古从产业链视角重新打量这座城市。202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赴景德镇展开大规模集群化的考古修缮等工作，从原料开采到燃料供应，从制瓷作坊到运输码头，一条完整的手工瓷业生产链被首次完整的揭开了。江西景德镇原名清制瓷业遗址群由此入选2024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学术的厚度最终变成了申遗的说服力。为传承留星火，景德镇有3400多名非遗传承人，10多万青年创客，还有6万多景漂，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在这座小城住下，揉泥、拉坯、上釉、烧窑，加上全市7所高校近10万名在校大学生，这座城市的陶瓷文化传承不缺星火。2025年，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亿元，直接扶持2000余人，带动就业1.5万人。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产教融合每年培训陶瓷技能人才3万人次，10余家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相继铺开。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只要有好手艺、好想法，就能在这里找到窑炉、找到师傅、找到市场。

既要继续努力冲刺申遗，更应当持续做好申遗成果的巩固、活化和利用。江西省政协委员方静的这句话道出了申遗成功后的核心命题。第一道考题，保护如何可持续？申遗成功意味着更高的保护标准和更严的国际监督。申遗的过程能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但系统性保护不能止于申遗那一刻。遗产区内五大核心片区、遗产区、缓冲区总面积超过7500公顷的广阔区域，日常保护、监测、修缮需要长效机制。方静委员建议推行一遗址一档案精细化管理。省政协委员梁丽娟则呼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查制度，形成闭环督治、源头督治、科学督效的三位一体，督查定位、长效保护、任重道远。第二道考题，活化利用如何不变味？世界遗产是一张金字招牌，但招牌不能只挂在墙上。景德镇已经布局申遗后半篇文章，规划世界遗产主题旅游线路，开发瓷业遗产文化 IP， 培育陶瓷主题微短剧和数字藏品等新业态。但活化利用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如何避免过度商业化消解文化遗产的严肃性。景德镇正在探索一条条文旅融合的新路，但这条路仍需边走边校准。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既要继续努力冲刺申遗，更应当持续做好申遗成果的巩固、活化和利用。江西省政协委员方静的这句话道出了申遗成功后的核心命题。第一道考题，保护如何可持续。申遗成功意味着更高的保护标准和更严的国际监督。申遗的过程能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但系统性保护不能止于申遗那一刻。遗产区内五大核心片区、遗产区、缓冲区总面积超过7500公顷的广阔区域，日常保护、监测、修缮需要长效机制。方静委员建议推行一遗址一档案精细化管理。省政协委员梁丽娟则呼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形成闭环督市、源头督治、科学督校的三位一体，督察定位、长效保护、任重道远。第二道考题，活化。

利用如何不变味。世界遗产是一张金字招牌，但招牌不能只挂在墙上。景德镇已经布局申遗后半篇文章，规划世界遗产主题旅游线路，开发瓷业遗产文化 IP， 培育陶瓷主题微短剧和数字藏品等新业态。但活化利用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如何避免过度商业化消解文化遗产的严肃性。景德镇正在探索一条条文旅融合的新路，但这条路仍需边走边校准。

考古，从产业链视角重新打量这座城市。202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赴景德镇展开大规模、集群化的考古、修缮等工作。从原料开采到燃料供应，从制瓷作坊到运输码头，一条完整的手工瓷业生产链被首次完整地揭开了。江西景德镇原名清制瓷业遗址群由此入选2024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学术的厚度最终变成了申遗的说服力。为传承留星火，景德镇有3400多名非遗传承人，十多万青年创客，还有6万多景漂。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在这座小城住下，揉泥、拉坯、上釉、烧窑。加上全市七所高校，近10万名在校大学生，这座城市的陶瓷文化传承不缺薪火。2025年，全市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亿元，直接扶持2000余人，带动就业 1.5 万人。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产教融合每年培训陶瓷技能人才3万人次，10余家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相继铺开。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只要有好手艺、好想法，就能在这里找到窑炉、找到师傅、找到市场。

11年间，没有人问还要走多久，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稳扎稳打，及时调整方向，厘清细节。九九为功的定力之下，千年瓷都这块招牌被擦得愈加亮堂。这条走了10余年的申遗之路勾勒出的，不仅是一部完整的手工瓷业生产链史诗，更是一座城市的百姓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珍视与守望。这座城市的11年申遗路，离不开一群人的努力。考古学者、手作匠人、基层工作人员常年奔走，在漫长探索中走出契合千年瓷业遗存的发展路径。举全省之力，2025年江西省两会上，举全省之力支持景德镇申遗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景德镇，申遗被定位为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龙头工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号工程。省、市、区三级联动，顶格推进，成为申遗最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立法走在前面。2025年，一部助力景德镇瓷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出台，《景德镇市瓷业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相较于此前公布的《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保护管理条例》以及《景德镇市陶瓷文化传承创新条例》来说，新的条例保护范围更广，保护对象更全面，三部条例形成了坚实盾牌，让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就此诞生。那一刻，所有人热泪盈眶。欢腾之后，申遗的故事可以画上句号了吗？当然不是。申遗成功真正的核心，不是拿一块牌子涨一波热度，而是把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最不可替代的财富，放进全人类共同责任的框架里来认识、保护和传承。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雨如是说，对于江西，对于景德镇来说，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11年磨一剑，一条从无到有的申遗之路，时针拨回到2015年。那一年，景德镇正式启动了以御窑厂遗址为核心的申遗工作。彼时，也许谁都没能预料到，这条路一走就是11年。2017年，御窑厂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景德镇拿到了申遗的入场券。2021年，国家文物局将御窑遗址确定为“十四五”重点申遗项目。2023年到2024年，申遗工作进入攻坚阶段，项目定名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2025年1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正式确定为我国2026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

0: 稳外贸系列举措持续优化通关、结算、跨境物流配套，助力外贸主体开拓新兴市场，支撑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突破25万亿元，再上新台阶。评判宏观政策成效，更需立足跨周期长远视角。大量政策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收入分配，属于夯实长期潜力的前功，短期很难立刻反映在季度增速上。比如大规模设备更新、算力网络、新型电力系统等新型基建持续投入，长期筑牢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根基，科技创新税收优惠、专精特新企业扶持政策不断完善，持续孕育新增长动能，城乡融合配套改革持续推进，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一系列长远布局，不求短期数据冲高，重在积蓄可持续增长韧性。西方媒体局限于短期增速指标开展评判，自然无法读懂政策深层价值。各类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反复翻新，政策效应递减只是旧叙事的新包装，难以打乱我国立足国情、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当前宏观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调控手段丰富，随着各项稳增长举措持续落地，内需潜力、产业活力、创新动能将进一步释放。风雨多精至弥坚，关山出度路犹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完善宏观治理体系，中国经济定能踏浪前行。
1: 好了啦。

促消费领域的政策布局极具代表性。今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两大政策覆盖汽车、家电、智能数码、生活服务等主流消费场景。与此同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获得中央定额补助，批复新设41个口岸进境免税店，拓展跨境消费场景，50个城市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持续激活大众消费意愿，各类政策协同发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服务消费增速持续快于商品消费，县域市场、线上新型消费保持活跃。多项政策叠加形成聚合效应与乘数效应，有效对冲单一政策边际拉动放缓带来的压力，这正是我国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是宏观调控始终保有充足手段的底气。投资、外贸等领域政策同样落地见效，年初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持续加力，上半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8.1%， 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

倘若政策真如外媒所言效应递减，可以实现总量扩容、结构优化，民生都抵多重目标同步推进。从经济学理来看，经济增速与政策拉动效果从来不存在简单线性对应关系。宏观调控普遍存在传导实质，从政策出台到转化为企业投资、市场产出、居民消费，往往需要数月甚至跨周期消化释放。与此同时，我国宏观调控

据持续实施后出现边际拉动效果放缓，是普遍经济规律。但不同政策工具出现边际拉动放缓的节奏各不相同，拥有各自传导周期与生效峰值。通过政策组合搭配，错峰发力，能够在宏观层面维持整体拉动效应稳定。这正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核心逻辑，不依靠单一工具持续加剂量，而是以政策组合拳替代单打一，实现总体调控效应平滑延续。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日前发布， GDP 总量达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量 3.6 万亿元，创近五年同期新高。就业、物价、外贸等核心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呈现稳、韧、新、优态势。然而，有的外媒盯着季度增速小幅波动和金融数据变化，匆忙抛出政策效应递减的片面论断，认为中国多轮刺激政策拉动效果逐步走弱，信贷向实体经济传导效能持续弱化，政策可运用空间不断收窄等等。这类解读无视中国经济基本面与宏观调控完整逻辑，经不起事实与学理双重检验。从经济数据看，在全球复苏乏力、地缘冲突持续、外需承压的环境下，中国经济逆水行舟，迎难而上，稳住底盘，本身就是宏观政策见效的有力证明。上半年增速契合全年预期目标， CPI 温和回升， PPI 由降转升，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多数保持两位数增长，重点新兴产品产量两位数增长。多重压力之下，中国经济没有失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梯队中保持靠前位次。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 500.9 万个，同比增长 22.3%。额定总功率达到 2.47 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49.35 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 1804.8 万个，同比增长 50.4%。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 1.55 亿千伏安。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快速发展，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在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保障方面，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全国高速公路充电次数共计 397.84 万次，充电量达到 9493.14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1898.63 万千瓦时，较春节期间增长 14.09%， 再创历史新高，节假日出行充电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在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大功率充电枪超过18万个，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的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加速构建。在县乡充电网络布局方面，截至2026年6月底，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 98.61%， 县乡充电网络加快之密，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财政部、税务总局7月28日对外发布公告，明确将调整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根据此次发布的公告，此前出台的煤炭、矿山、油气、建材、电力等行业企业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将取消。同时，上述企业中具有公益性、安全保障性质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的免税政策将予以保留。据了解，部分能源资源行业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已实施近40年。近年来，优惠政策长期实施带来的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影响税收公平等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根据公告，政策调整设置了过渡期，分两步到位。对恢复征税的土地，自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按应纳税额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自2027年9月1日起全额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专家表示，总的来看，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修复，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为各类能源资源行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支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最低温将在29摄氏度上下，暑热24小时连轴转。热力尤为持久的重庆七月以来已少，目前正值雨季，今年副热带高压位置较北，为水汽传输打开通道，导致上述地区湿度非常高，闷蒸感十足。此次高温天气范围广，闷热感强，南北方一起蒸桑拿，不
1: let me put my voice.

0: 是谁？你是谁？
1: 阿里武某公司不服西藏自治区某市自然资源局注销采矿许可证行政复议案场主体的不当侵害，强化诚信约束，营造稳定透明的发展环境。案例三，某公司不服安徽省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针对招投标资格认定、企业产权保护、招商引资奖励兑付等问题，司法部今天发四川省某市辖区发展和改革局撤销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准确界定执法权责边界，依法纠正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范围以外事由作出的撤销备案决定，为企业避免了前期投资损失，有效维护了企业的信赖利益。

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通车以来，不仅加快了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步伐，还带动了沿线乡村经济实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山南市匝囊县桑耶镇桑浦村地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一处出口。近年来，桑浦村统筹盘活农村闲置资源，高标准打造及休闲观光。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引入游船观光、林卡露营、场地摩托车体验等游乐项目。近两年，桑浦村引导周边群众将自家农房升级改造为精品民宿。桑浦村党支部书记朗杰说，全村144户592人，越来越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今年4月以来，我们村借助重要节日节庆，筹备了3场文旅活动，接待游客 4.2万余人。依靠便捷的交通，桑耶镇文旅产业迎来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 2025年桑耶镇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带动当地居民就业2000余人，每年经济收益实现500万元。 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是拉萨与山南推进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工程，促进了公路沿线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往来。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说，这条公路建成通车以来，方便群众出行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和农牧业等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西藏 S5 线圭嘎拉隧道全线贯通，大大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并带动沿线旅游和农牧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德庆镇新仓村坐落于山坳间，与圭嘎拉隧道仅有几公里之遥。村民多吉说，这条快速公路的开通不仅让孩子前往达孜区上学的路程缩短，也让家人前往拉萨购物看病更便利。便捷通畅的交通路网为沿线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活力。德庆镇德庆村索朗达杰奶牛养殖合作社曾经深受销路难题制约，得益于快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近两年合作社大胆创新，迎来转型增效新发展。合作社负责人索朗达杰说，快速公路通车后，牛奶能跨县区销售，一年鲜奶售卖纯收入可达80万元，供奶的农户每年能增收12万元，合作社每年售卖牛犊收入达20多万元。2026年5月，达孜牛奶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这份国家级认可叠加通达顺畅的路网优势，使达孜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这块招牌是达孜牛奶开拓更广市场的通行证。达孜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未来将新建加工厂，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开发酸奶、特色奶制品，丰富产品品类，不断拓展达孜牛奶市场。
1: 齐明，我们一起说吧。

在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的起点，放眼望去，一条银色绸带蜿蜒于群山之间，穿山越岭，连接起拉萨、山南两地的通行往来，也增强了沿线乡村发展的动能。全线长 47.46 公里的西藏 S5 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于2024年12月18日正式通车。这条公路起于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林拉高速互通枢纽，止于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贡泽高速公路，将拉萨市与山南市之间的行车距离缩短65公里左右，两市间车程缩短至一小时。从德庆镇出发，崇山峻岭之间，多座高墩特大桥四巨龙腾飞。龟嘎拉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 12.8 公里，海拔约4300米。施工过程存在岩爆、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和多重施工挑战。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不受影响，技术创新和利用先进设备成为建设者攻克难关的关键。通过十多次试验创新，我们掌握了高性能湿喷喷射混凝土、防冻抗渗耐腐蚀二衬混凝土的材料设计与制备关键技术，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防冻抗渗复合泵送剂，攻克了高海拔大断面隧道结构中混凝土耐久性差的难题。中交二工局西藏 S5 线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

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六位升至第四位。盛世经济所打开的消费场景正日趋多元。本月底，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在启德主场馆拉开帷幕。9月和10月，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让业界看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全程的路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江明慧指出，面对全球旅客消费从观光走向深度体验的结构性转变，各方应协作设计体育比赛主题旅游产品，例如公开训练观摩、由运动员带领的城市文化导赏等，让旅客由赛场延伸至周边社区，获得一体化的本地体验。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香港旅游业的新机遇在于进一步提炼城市底蕴，说好故事，让世界看见香港的多元魅力。业界应思考如何将故事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让旅客不仅看见香港，更能走进香港。